ᱱᱚᱣ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ᱫᱚ ᱵᱟᱥᱛᱚᱵᱟᱭ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ᱯᱚᱨᱡᱟᱭ ᱨᱮᱫᱚ ᱠᱷᱟᱫᱤ ᱟᱨ ᱜᱨᱟᱢ ᱥᱤᱞᱯᱚ ᱠᱚᱢᱤᱥᱚᱱ KVIC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ᱛᱷᱚᱠ ᱨᱮᱫᱚ ᱨᱟᱡᱽᱡᱚ KVIC ᱚᱫᱷᱤᱫᱚᱯᱛᱚᱨ, ᱨᱟᱡᱽᱡᱚ ᱠᱷᱟᱫᱤ ᱟᱨ ᱜᱨᱟᱢᱤᱱ ᱥᱤᱞᱯᱚ ᱵᱳᱨᱰ ᱥᱮ KVIB ᱟᱨ ᱡᱮᱞᱟ ᱥᱤᱞᱯᱚ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ᱵᱮᱝᱠ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ᱪᱟᱯᱟ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ᱥᱨᱤᱥᱴ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ᱲᱩᱫ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ᱴᱚᱞᱟ ᱟᱨ ᱥᱚᱦᱚᱨ ᱱᱟᱜ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ᱨᱤᱥᱤ ᱠᱷᱟᱫᱨᱮ ᱦᱩᱰᱤᱧ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ᱡᱷᱟᱨᱤ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ᱛᱷᱟᱯ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ᱛᱮᱭ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ᱫᱚ 25 ᱟᱱᱟᱜ ᱚᱨᱛᱷᱚ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ᱟᱨᱟᱭᱛᱮ 2021-22 ᱠᱷᱚᱱᱟᱜ 2025-26 ᱫᱷᱟᱹᱵᱤᱡ 5 ᱥᱮᱨᱢᱟ ᱞᱮᱛᱟᱲ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ᱟᱨ 2008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31 ᱢᱟᱨᱪ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ᱪᱟᱹᱞᱩ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ᱮ PMRY ᱟᱨ ᱜᱨᱟᱢᱤᱱ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ᱥᱨᱤᱥᱴ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ᱮ REGP ᱡᱩᱲᱟᱹ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ᱞᱟᱹᱜᱤᱫ 2021-22 ᱠᱷᱚᱱ 2025-26 ᱢᱚᱬᱮ ᱜᱚᱴᱟᱝ ᱟᱨᱛᱷᱤᱠ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ᱯᱨᱟᱭ 13,554.82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ᱭ ᱵᱚᱨᱟᱫᱽᱫᱚ ᱞ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ᱨᱚᱛᱤ ᱤᱭᱩᱱᱤᱴ 8 ᱡᱚᱱ ᱦᱤᱥᱟᱹᱵᱽᱛᱮ ᱯᱨᱟᱭ 3 ᱠᱳᱴᱤ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ᱟᱨ ᱯᱨᱟᱭ 4 ᱞᱟᱠᱷ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ᱮᱢ ᱞᱮᱱᱟ ᱟᱵ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ᱟᱞ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ᱤᱛᱠᱟᱞᱤᱱ ᱚᱫᱷᱤᱵᱮᱥᱚᱱ ᱨᱮ ᱡᱤ ᱨᱟᱢᱡ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ᱣᱟ ᱜᱨᱟᱢᱤᱱ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ᱟᱹᱭᱤᱱ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ᱡᱤ ᱨᱟᱢᱡᱤ ᱟᱹᱲ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ᱠ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ᱮᱨᱮᱱᱴᱤ ᱯᱷᱚᱨ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ᱮᱱᱰ ᱟᱡᱤᱵᱚᱱ ᱢᱤᱥᱚ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ᱱᱚᱣᱟ ᱱᱟᱣᱟ ᱜᱨᱟᱢᱤᱱ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ᱟᱹᱭᱤᱱ ᱨᱮᱫᱚ ᱢᱚᱱᱨᱮᱜᱟ ᱨᱮᱱᱟᱜ 100 ᱫ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ᱵᱚᱫᱚᱞᱛᱮ 125 ᱫ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ᱨᱤ ᱫᱚ 2025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ᱯᱟᱥ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ᱹᱨᱤ ᱡᱩᱫᱤ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ᱵᱟᱥᱛᱚᱵᱟᱭᱤᱛᱚ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ᱟᱹᱛᱩᱴᱚᱞᱟ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ᱟᱹᱛᱩᱴᱚ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ᱥᱮᱥ ᱫᱤᱥ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ᱫᱤᱥ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ᱡᱟᱦᱟᱱ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ᱜᱮ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ᱥᱨᱤᱡᱚ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ᱩᱲᱩᱫ ᱫᱤᱥ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ᱳᱭᱞᱳ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ᱡᱷᱟᱨᱤ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ᱛᱮᱭᱟᱨ ᱡᱟᱛᱮ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ᱟᱦᱨᱮ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ᱨᱮ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ᱞᱮᱛᱟᱲ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ᱳᱭᱛᱤᱡᱚᱵᱟᱦᱤ ᱠᱟᱹᱨᱤᱜᱚᱨ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ᱟᱨ ᱱᱟᱜᱟᱨ ᱨᱮᱱ ᱵᱮᱠ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ᱠᱚ ᱫᱷᱟᱨᱟᱵᱟᱦᱤᱠ ᱟᱨ ᱴᱮᱠᱥᱚᱭ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ᱮᱢ ᱡᱟᱛᱮ ᱟᱠᱚ ᱱᱟᱜᱟᱨ ᱥᱮᱱ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ᱟᱨ ᱠᱟᱹᱨᱤᱜᱚᱨ ᱠᱚᱣᱟᱜ 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ᱟᱛᱮ ᱡᱟᱱᱟᱢ ᱴᱷᱟᱶ ᱨᱮᱜᱮ ᱟᱠ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ᱯᱟᱠᱟᱲ ᱱ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ᱵᱟᱨ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ᱛ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ᱚᱠᱚᱭ ᱫᱚ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ᱚᱠᱚᱭ ᱫᱚ ᱚᱱᱫᱷᱨᱚ ᱮᱢ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ᱛ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ᱪᱟᱪ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ᱲᱩᱫ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ᱥᱨᱤᱥᱴ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ᱨᱥᱟᱜ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ᱛᱷᱚᱠ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ᱷᱚᱠ ᱫᱚ ᱵᱟᱥᱛᱚᱵᱟᱭᱚᱱᱠᱟᱨᱤ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ᱚᱜᱚᱜᱼᱟ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ᱯᱚᱨᱡᱟᱭ 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ᱵᱟᱥᱛᱚᱵᱟᱭᱤ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ᱫᱚ ᱠᱷᱟᱫᱤ ᱟᱨ ᱜᱨᱟᱢᱤᱱ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ᱥᱮ KVIC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ᱪᱟᱯ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ᱡᱷᱟᱨᱤ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ᱥᱮ MSME ᱢᱚᱱᱛᱨᱚᱱᱟᱞᱚᱭᱟᱜ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ᱚᱫᱷᱤ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ᱫᱷᱤᱵᱚᱫᱽᱫᱷ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ᱯᱚᱨᱡᱟᱭ ᱨᱮ ᱮᱠᱚᱠ ᱱᱳᱰᱟᱞ ᱢᱟᱰᱮᱞ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ᱛᱷᱚᱠ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ᱨᱟᱡᱽᱡᱚ ᱠᱷᱟᱫᱤ ᱟᱨ ᱜᱨᱟᱢᱤᱱ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ᱵᱳᱨᱰ ᱥᱮ KVIB ᱡᱮᱞᱟ ᱥᱤᱞᱯᱚ ᱠᱮᱱᱫᱨᱚ DIC ᱠᱚᱭᱨᱟ ᱵᱳᱨᱰ ᱠᱚᱭᱨ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ᱵᱮᱝᱠ ᱟᱨ ᱟᱨᱛᱷ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ᱚᱵᱮ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ᱢᱚᱱ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ᱮ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0: ᱜᱮᱞᱟᱨᱮ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ᱦᱚᱲ 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ᱭ ᱟᱵᱮᱫ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ᱠᱷᱮᱛᱨᱮ 10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ᱟᱨ ᱥᱮᱵᱟ ᱠᱷᱮᱛᱨᱮ 1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ᱨᱚᱪᱟᱱ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ᱢᱯᱚᱠᱠᱷᱮ ᱠᱞᱟᱥ 8 ᱫᱚ ᱯᱟᱥ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ᱫᱚ ᱥᱩᱫᱩᱢᱟᱛᱨ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ᱮ ᱮᱢᱚᱜᱼᱟ ᱟᱵᱟᱨ ᱥᱮᱞᱯ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ᱵᱤᱯᱤᱮᱞ ᱛᱟᱹᱞᱤᱠ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ᱳᱥᱴᱤ ᱠᱚ ᱡᱩᱫᱤ ᱮᱴ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ᱟ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ᱫ 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ᱨᱦᱚᱸ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ᱥᱚᱢᱚᱵᱟᱭ ᱥᱚᱢᱤᱛᱤ ᱪᱮᱨᱤᱴᱮᱵᱚᱞ ᱴᱨᱟᱥᱴ ᱥᱚᱢᱤᱛᱤ ᱱᱤᱵᱚᱱᱫᱷ ᱟᱭᱤᱱ 1960 ᱥᱟᱞ ᱚᱫᱷᱤᱱ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ᱜᱟᱶᱛᱟ ᱢᱟᱰᱮᱨ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PMRY REGP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ᱵᱷᱩᱛᱩᱠᱤ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ᱠᱳᱱᱳ ᱩᱨᱫᱷᱚ ᱥᱮᱢ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ᱹᱱᱤᱡ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ᱥᱨᱤᱡᱚ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ᱴᱷᱮᱱ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ᱟᱵᱮᱫ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ᱨᱮ ᱟᱵᱮᱫ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KVIC ᱟᱜ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ᱨᱮ KVIC online.government.in.in ᱨᱮ ᱞᱚᱜᱤ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ᱨᱮ ᱱᱟᱣᱟ ᱤᱭᱩᱱ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ᱯᱞᱟᱭ ᱨᱮ ᱠᱞᱤᱠ ᱠᱟᱛ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ᱛᱚᱛᱷᱚ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SMS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ᱟᱭᱰᱤ ᱟᱨ ᱯᱟᱥᱳᱣᱟᱨᱰ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ᱤᱭᱩᱡᱟᱨ ᱟᱭᱰᱤ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ᱞᱚᱜᱤᱱ ᱠᱟᱛᱮ ᱯᱷᱚᱨᱢ ᱯᱮᱡᱽ ᱵᱮᱠᱛᱤᱜᱚᱛ ᱛᱚᱛᱷᱚ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ᱵᱚᱨᱚᱱ ᱥᱮ DPR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ᱷᱟᱵ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ᱮ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 ᱡᱮᱢᱚᱱ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ᱯᱮᱱ ᱠᱟᱨᱰ ᱡᱟᱹᱛᱤᱜᱚᱛ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EDP ᱛᱟᱹᱞ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ᱟᱨ ᱥᱤᱠᱠᱷᱟᱜᱚᱛ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ᱢᱟᱱᱯᱚᱛᱨᱚ DPR ᱥᱟᱠᱟᱢ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ᱵᱚᱨᱚᱱ ᱥᱮ ᱯᱟᱥᱵᱩᱠ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ᱜᱚᱡᱽ ᱮᱢᱟᱱ ᱠᱚ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ᱟᱯᱞᱳᱰ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ᱨᱫᱤᱥᱴᱚ ᱯᱳᱨᱴ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ᱥᱠᱳᱨ ᱠᱟᱨᱰ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ᱦᱚᱸ ᱡᱟᱪᱟᱭ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ᱷᱟᱵᱛᱮ ᱥᱟᱵᱢᱤᱴ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ᱵᱮᱫ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ᱵᱮᱫ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ᱴᱮᱴᱟᱥ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ᱰ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ᱢᱟᱡᱷᱮ ᱢᱟᱡᱷᱮ ᱪᱮᱠ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ᱵᱮᱫᱚᱱ ᱚᱠ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ᱛᱟᱢ ᱠᱚ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ᱢᱚᱱᱮ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ᱟᱵᱮᱫᱚᱱ ᱞᱟᱦ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ᱨ ᱵᱤᱰ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DPR ᱥᱟᱠᱟᱢ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ᱷᱚᱨᱚᱪ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ᱠᱷᱚᱨᱚᱪ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ᱤᱥᱛᱟᱨᱤᱛ ᱯᱨᱚᱛᱤᱵᱮᱫᱚᱱ ᱥᱮ DPR ᱡᱚᱢ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 ᱫᱚ EDP ᱥ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ᱟᱨ ᱥᱤᱠᱠᱷᱟᱜᱚᱛ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ᱮᱠᱟᱞ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ᱮᱫᱚᱱ ᱜᱮ ᱵᱟᱝ ᱜᱨᱟᱡᱽᱡᱚᱜᱼᱟ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ᱹᱰᱤ ᱢᱚᱦᱚᱛᱟᱨ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ᱤᱥ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ᱨᱢᱚ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ᱥᱨᱤᱥᱴᱤ ᱥᱮ PMEGP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ᱭ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ᱚᱠᱨᱤᱥᱤ ᱠᱷᱟᱫᱨᱮ ᱥ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ᱫ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ᱠᱷᱮᱛᱨᱚᱨ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ᱫ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ᱟᱢᱞᱟᱛᱟᱱᱛᱨᱤᱠ ᱫᱤᱨᱜᱷᱚᱥᱩᱛᱨᱚᱛᱟ ᱢᱩᱞᱫᱷ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ᱟᱹᱞ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ᱮᱢᱟᱱ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ᱩᱱᱟᱹᱝᱴᱟᱜ ᱡᱚᱱᱚᱯᱨᱤᱭᱚᱛᱟ ᱟᱹᱣᱨᱤ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ᱥᱨᱤᱡᱚ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ᱩᱜᱟᱱᱛᱚᱠᱟᱨᱤ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ᱨᱮ ᱡᱩᱫᱤ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ᱫᱟᱣ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ᱟᱨ ᱱᱟᱜᱟ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ᱟᱨᱡ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ᱣ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ᱢ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ᱟᱯ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ᱮᱢᱯᱞᱚᱭᱢᱮᱱᱴ ᱡᱮᱱᱟᱨᱮᱥᱚ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ᱵᱚ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ᱲ 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ᱞᱮᱠᱷ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ᱚᱫᱢᱟᱵ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ᱞᱮᱠᱷ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ᱚᱫᱢᱟᱵ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ᱥᱟ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ᱮᱢ 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ᱦᱮᱲ 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ᱨᱩᱱ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1: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ᱨᱩᱱ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ᱤᱴᱟᱨᱮᱨᱤ ᱯᱷᱳᱨᱟᱢ ᱱᱤᱭᱟᱹ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ᱨᱮᱱ ᱥᱩᱛᱨ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ᱣ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1: ᱯᱟᱹᱦᱤᱞᱟ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ᱤᱫᱤ ᱨᱮ ᱨᱚᱲ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ᱚᱲ ᱥᱟᱶᱦᱮᱫ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ᱟᱢ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ᱢ ᱨᱚᱲ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ᱢ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ᱱᱚᱣᱟ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ᱟᱨ ᱵᱟᱝ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 ᱮᱫᱟ
2: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ᱥ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ᱡᱚ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ᱷᱤᱢ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ᱞᱮᱠᱟᱜᱤᱧ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ᱮᱫ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ᱱᱚᱣᱟ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ᱩᱛᱷᱤ ᱪᱷᱟᱯ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ᱪᱷᱟᱯ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2003 ᱛᱟᱭᱱᱚᱢ ᱠᱷᱚᱱ ᱥᱮ ᱵᱷᱟᱥᱟ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ᱛᱟᱭᱱᱚᱢ ᱠᱷ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ᱟᱠᱟ ᱟᱵᱚ ᱴᱷᱤᱠ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ᱷ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ᱠᱟᱥ ᱚᱱᱟᱛᱮ ᱟᱨᱚ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ᱚ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ᱠᱚ ᱥᱮ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ᱧᱟᱢ ᱠᱮᱫ ᱢᱟᱲ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ᱞᱮᱠᱷᱟ ᱜᱮ ᱥᱮ ᱵᱟᱝᱟ
2: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ᱫᱚ
2: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ᱜᱩᱫ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ᱳᱠ ᱠᱚ ᱠᱚᱭᱚᱜᱼ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ᱜ ᱠᱚ ᱵᱟ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 ᱮᱫᱟ
1: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ᱧᱟᱢ ᱠᱮᱫ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ᱟ ᱞᱳᱵᱷ ᱜ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ᱛᱚ ᱜᱟᱨ ᱠᱚ ᱞᱩᱰᱤᱭ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ᱞᱳ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ᱡᱮ ᱥᱤᱨᱯ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ᱠᱚ ᱚ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ᱛᱮ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1: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ᱶᱦ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ᱵ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2: 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ᱩᱧ ᱢᱮᱱ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ᱨᱮᱫᱚ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ᱡᱟᱹᱛ ᱨ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ᱚᱡᱽ ᱥᱟᱶᱦᱮᱫ ᱮᱢ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ᱡᱮ ᱚᱱᱛ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ᱩᱦᱮᱞ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ᱫᱚ ᱚᱱᱟᱜᱮ ᱚᱞ ᱠᱟᱛᱮ ᱛᱚ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ᱜᱮ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ᱠᱚ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 ᱨᱮ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ᱫᱟᱱ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ᱛᱮ ᱮᱢᱚᱱ ᱰᱷᱮᱨ ᱰᱷ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ᱥᱚᱫᱚ ᱟᱫᱚᱢ ᱡᱚᱠᱷᱮᱡ ᱫᱚ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ᱢᱟᱝ ᱦᱚᱸ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ᱢᱟᱝ ᱚᱜ 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ᱛᱚᱨᱟᱣᱮᱫ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ᱞᱮᱠᱷᱟ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ᱜ ᱠᱟᱱᱟ
2: ᱢᱤᱢᱤᱫᱴᱤᱡ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ᱥᱩᱨ ᱠᱚ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ᱡᱚᱛᱚ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ᱟᱹᱜᱩ ᱠᱚ ᱚᱱ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ᱧᱟᱯᱟᱢ ᱧᱮᱯᱮᱞ ᱩᱱᱠᱩ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ᱜᱮ ᱢᱩᱞ ᱩᱫᱽᱫᱮᱥᱥᱚ ᱫᱚ 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ᱰᱮᱡ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ᱢᱤᱫ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ᱠᱚ
2: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ᱞᱟᱹᱭ 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ᱢ ᱫᱚᱞᱮ ᱵᱚᱦᱤᱥᱠᱟᱨ ᱠᱮᱫ ᱢᱮᱭᱟ ᱥᱮᱞᱮ ᱚᱪᱚᱜ ᱠᱮᱫ ᱢ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ᱠᱟᱭ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ᱧᱮᱞ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ᱢᱚᱡᱽ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ᱚᱰᱚᱠ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ᱥᱮ ᱢᱚᱡᱽ ᱡᱤᱱᱤᱥ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ᱠᱚ ᱮᱢ ᱮᱫᱟ ᱚᱱᱠ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ᱚᱰᱚᱠ ᱜᱤᱰᱤ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ᱠᱚ ᱚᱰᱚ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ᱟᱢᱫᱟ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ᱟᱠᱟᱱᱟ

0: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ᱝ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ᱡᱮ ᱜᱨᱚᱦᱚᱱ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ᱥᱮ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ᱲᱮ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ᱲ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ᱠᱚᱢ 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ᱞ ᱠᱚ 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 ᱠᱚ ᱢᱚᱡᱽ ᱢᱚᱡᱽ ᱦᱚᱨᱟ ᱚᱰᱚᱠ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ᱚᱞ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ᱡᱩᱫᱟᱹᱣ ᱠ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ᱫᱚ ᱡᱮ ᱟᱥᱟᱲ ᱥᱟᱢ ᱫᱤᱱ ᱜᱮ ᱠᱟᱱᱟ ᱦᱩᱲᱩ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ᱟᱲ ᱥᱟᱢ ᱫᱤᱱ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ᱥᱟᱹᱜᱩᱱᱟᱱ ᱫᱤᱱ ᱚᱱᱠᱟ 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ᱟᱲ ᱥᱟᱢ ᱫᱤᱱ ᱜᱮ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ᱞ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ᱞᱜᱟᱛᱮ ᱵᱟᱝ ᱦᱟᱹᱛᱞᱟᱹᱣ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ᱞ ᱠᱚ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2: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ᱼᱟ ᱡᱮ ᱱᱟᱜᱟ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ᱵᱟᱝ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ᱯᱩᱛᱷᱤ ᱢᱟ ᱦᱮᱸ ᱜᱮ ᱯᱩᱛᱷᱤ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ᱟᱭᱢᱟ ᱯᱟᱨᱥᱟᱞ ᱟᱠᱟᱱᱟ ᱪᱷᱟᱯ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ᱩᱪᱷᱟᱹᱱ
1: ᱟᱠᱟᱱᱟ
2: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ᱝᱠᱟ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ᱡᱟᱣᱜ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1: ᱯᱟᱥᱮᱫ 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2: ᱪᱮᱫᱟᱜ
1: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ᱩᱱ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ᱛ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ᱠᱚ ᱜᱟᱶᱛᱟ ᱮᱫᱟ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ᱪᱟᱞᱟᱣ ᱨᱮ ᱚᱱ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ᱪᱟᱞᱟᱣ ᱨᱮ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ᱮᱫ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ᱢᱤᱫᱴᱤᱡ ᱯᱟᱛᱷ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ᱠᱚᱢᱤᱴ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ᱚᱠᱚᱭ ᱜ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ᱵᱟᱝ ᱠ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ᱫ ᱜᱮ ᱦ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ᱚᱢᱯᱟᱫᱚᱱᱟ ᱮᱫᱟ ᱤᱱᱤᱜᱮ ᱴᱟᱠᱟᱭ ᱞᱮᱠᱷᱟᱡ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ᱢᱤᱫ ᱦᱚᱲ ᱢᱚᱛᱚᱫ 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ᱥ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ᱟᱹᱯᱤᱫ ᱜᱚᱫ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ᱠᱚ ᱪᱮᱫᱟ ᱠᱷᱟᱱ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ᱠᱚ ᱪ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ᱱ ᱫᱤ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ᱫᱟ ᱛᱮ ᱚᱞᱚ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ᱡᱚ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ᱠᱚ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ᱚ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ᱣ ᱠᱟᱱᱟ ᱥᱮ ᱩᱱᱠᱩ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ᱚᱞ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ᱮᱴᱟᱜ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ᱟᱠᱟ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 ᱠᱚᱭᱮᱠᱴᱤ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ᱚᱰᱚᱜ ᱠᱟᱱᱟ
2: ᱜᱚᱝᱠ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ᱱ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ᱹᱧ ᱢᱤᱞ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ᱱᱚᱛ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ᱮᱯᱲᱮᱦᱮᱰᱮᱡ ᱵᱟᱹᱲᱛᱤᱣ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ᱥ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ᱠᱟᱴᱟᱜ ᱠᱟᱱᱟ
1: ᱟᱥ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ᱲᱮ ᱦᱮᱱᱟᱜᱼ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ᱪᱷᱟᱯᱟ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ᱠᱚ 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1: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ᱟᱲᱮ ᱦ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ᱠ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ᱫᱚ ᱯᱟᱥᱮᱫ ᱠᱷᱟ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2: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ᱲ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ᱢᱟ ᱪᱷᱟᱯ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ᱯᱩᱛᱷᱤ ᱠᱚ
1: ᱪᱷᱟᱯᱟᱭᱮᱫᱟ
2: ᱱᱚᱜᱼᱚᱸᱭ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ᱛᱚ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ᱪᱷᱟᱯ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ᱛᱟᱭᱟ ᱚᱸᱰᱮ ᱜᱮᱛ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ᱱᱚᱜᱼᱚᱸᱭ ᱱᱚᱣᱟ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ᱤᱛᱚᱜ ᱯᱟᱛᱷᱟᱢ ᱚᱰᱚᱠᱚᱜ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2: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ᱛᱚ 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1: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ᱥᱟᱶᱦᱮᱫ ᱢᱟᱰᱮᱨ ᱠᱷᱚᱱ ᱯᱮᱭᱟ ᱯᱩᱱᱭᱟᱹ ᱯᱩᱛᱷᱤ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ᱚᱬᱮ ᱥᱤᱧ ᱢᱚᱬᱮ ᱧᱤᱫᱟᱹ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ᱭᱟ ᱦᱮᱸᱥᱟᱜ ᱢᱟ ᱪᱚᱴᱮᱨᱮ ᱵᱟᱦ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ᱮᱱ ᱜᱮ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2: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ᱨᱥᱟᱞ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ᱨ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ᱢᱟᱝ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ᱥᱮ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ᱥᱮ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ᱦᱩᱭ ᱫᱟᱲᱮ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ᱦᱩᱭ ᱫᱟᱲᱮ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ᱦᱮᱸ ᱠᱟᱱᱟ
2: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ᱫ ᱪᱮᱫ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1: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ᱮᱠᱫᱚᱢ ᱫᱩᱥᱛᱷ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ᱵᱚᱱ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ᱫᱩᱥᱛᱷ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ᱟ ᱡᱚᱢᱟᱜ ᱵᱟᱭ ᱧᱟᱢᱫᱟ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ᱷᱟᱛᱟᱨᱮ ᱫᱚᱦ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ᱵᱟ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ᱚᱞ ᱢᱟᱱᱮ ᱱᱩᱱᱟᱹᱜ

0: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ᱲ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ᱶᱛᱟ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ᱯᱚᱭᱥ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ᱜᱼᱟ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ᱟᱛᱟ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ᱚᱠᱚᱭᱟᱜ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ᱪᱷᱟᱯᱟᱨᱮ ᱯᱚᱭᱥᱟ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ᱪᱷᱟᱯᱟᱨᱮ ᱯᱚᱭᱥᱟ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ᱨᱮ ᱚᱠᱚᱭ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ᱪᱷᱟᱯᱟᱨᱮ ᱚ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ᱯᱚᱭᱥᱟ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ᱠᱚ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ᱟᱵᱚ ᱫᱚᱵ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ᱜᱮᱭᱟ
1: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ᱠᱞᱟᱵᱽ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ᱟᱶᱛᱟ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ᱹᱛ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ᱮᱴᱟ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ᱚᱨ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ᱴᱟᱠᱟ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ᱟᱵᱚᱨᱮᱱ ᱫᱚ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ᱩᱥᱤᱠᱟ ᱠᱚ 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ᱠᱚ ᱰᱷᱮᱨ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ᱫᱟᱹᱲ ᱠᱷᱟᱡ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ᱛᱩ ᱨᱮ 5-6 ᱜᱚᱴᱮᱡ 7 ᱜᱚᱴᱮᱡ ᱜ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 ᱛᱟᱞᱟᱨᱮ ᱦᱚᱭᱛᱚ ᱦᱟᱡᱟᱨ ᱡᱚᱱ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ᱮᱱᱟᱭ 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ᱜᱮ ᱦᱮᱱᱟ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ᱱᱟ ᱠᱚ ᱥᱮᱱ ᱠᱚ ᱛᱟᱭᱚ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ᱚᱢ ᱟᱠᱟᱱ,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ᱱᱚᱣᱟ ᱮᱞᱟᱠᱟ ᱥᱮ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ᱢᱤᱢᱤᱫᱴᱤᱡ ᱛᱷᱟᱱᱟ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ᱢᱤᱢᱤᱫᱴᱤᱡ ᱡᱮᱞᱟ ᱨᱮ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ᱜᱮ ᱛᱚ ᱤᱭᱩ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ᱹᱠ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0: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ᱛᱚ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ᱟᱨ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ᱵᱚᱞᱚᱣ 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ᱥᱮᱱ ᱵᱚᱞᱚᱜ ᱫᱚ ᱤᱧ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ᱩᱪᱤᱛ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1: ᱪᱮᱫ ᱟᱢᱟᱜ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ᱟᱠᱚᱛᱮ ᱢᱤᱢᱤᱫ ᱦᱚᱲ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ᱱᱮ ᱦᱚᱲ ᱠᱚ ᱩᱱᱟᱹ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ᱵᱟᱠᱚ ᱥᱟᱢᱜᱮ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ᱯᱟᱥᱮᱡ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ᱟᱶᱛ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0: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ᱮᱱᱛᱮ ᱱᱩᱠᱩ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ᱤᱧ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ᱮ ᱩᱱᱤ ᱫᱚ ᱚᱠᱟ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ᱦᱮᱸ ᱵᱟᱛᱟᱣᱟᱭ ᱥᱮ ᱵᱟᱭ ᱦᱮᱸ ᱵᱟᱛᱟ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ᱭ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ᱫᱚ ᱢᱤᱫ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ᱤᱧᱤ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 ᱜ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ᱫᱚ ᱵᱷᱟᱹᱞᱤ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ᱤᱭᱟᱹ ᱨᱮᱦᱚᱸ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ᱮᱯᱮᱨ ᱦᱮᱸᱲᱮᱡ ᱢᱚᱱᱮ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ᱥᱚᱫᱚᱨᱟ।
1: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ᱦᱟᱱ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ᱟᱰ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ᱟᱹᱪᱷᱤ ᱨᱮ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ᱯᱟᱱᱛᱮ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ᱜᱮᱭᱟ
1: ᱠᱟᱱᱟ,
0: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ᱯᱷᱟᱨᱟᱠ ᱤᱫᱤ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ᱫᱟ ᱩᱱᱤ ᱱᱚᱰ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ᱮ ᱦᱚᱦᱚ ᱠᱟᱫᱟ, ᱱᱩᱭ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ᱱ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ᱠᱚᱛᱮ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ᱰᱷᱮᱨ ᱵᱚᱱ ᱟᱨᱚ ᱵᱚᱱ ᱫᱩᱨᱵ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ᱥᱚ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ᱯᱟᱥᱮᱡ,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ᱟᱥᱟ 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ᱟ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 ᱛᱮ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ᱥᱤᱢᱯᱳᱥᱤᱭᱟᱢ,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ᱤᱱ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ᱞᱟᱹᱭ ᱢᱮ?
0: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ᱛᱟᱞᱟ ᱛᱮᱫᱚ ᱟᱨᱦᱚᱸ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ᱟᱭᱢ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ᱜᱟᱶᱛ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ᱟᱹᱜᱩ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ᱪᱟᱛᱚᱢ ᱩᱢᱩᱞ ᱨᱮ ᱟᱹᱜᱩ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ᱠᱢᱟᱛᱨ ᱜᱟᱶᱛᱟ ᱜ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ᱞᱚ ᱠᱚ ᱪᱤᱛᱤᱨ ᱵᱤᱛᱤᱨᱚᱜ ᱢ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ᱶᱛᱟ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ᱢ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ᱨᱚᱲ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ᱢᱟᱛᱨ ᱜᱟᱶᱛᱟ ᱜᱮ ᱟᱹᱜᱩ ᱦᱚᱸ ᱥᱩᱨ ᱫᱟᱲᱮ ᱠᱚᱣᱟᱭ, ᱱᱚᱣᱟ ᱨᱮ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ᱢᱟᱱᱮ ᱴᱚᱴᱷᱟ ᱠᱮ ᱴᱚᱴᱷᱟ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ᱨᱮ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ᱜᱟᱶᱛᱟ ᱜ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ᱢᱤᱫ ᱦᱚᱲ ᱛᱮ ᱛᱚ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ᱦ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ᱦ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1: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ᱨᱟᱝ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ᱵᱟᱝ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0: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ᱟᱨᱵᱟᱝ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ᱵᱚᱱ ᱠᱚᱭ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ᱜᱮ ᱠᱟᱹᱢᱤᱣᱟᱵᱚᱱᱟ 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ᱯᱟᱞᱮᱱ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ᱱᱟᱜ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ᱚᱱᱮ ᱟᱹᱪᱩ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ᱱ ᱜᱚᱲᱚ ᱛᱮᱦᱚᱸ ᱡᱮ ᱠᱟᱹᱢᱤ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ᱟᱦᱟᱥ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ᱠᱚᱵᱚᱱ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 ᱢᱟ
0: ᱵᱤᱱ ᱜᱚᱲᱚ ᱛᱮᱜᱮ
1: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ᱤᱱ ᱜᱚᱲᱚ ᱛᱮ ᱱᱚᱰ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ᱛᱮ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ᱥᱟᱶᱦᱮᱫ ᱢᱟᱰᱮᱨ ᱠᱷᱚᱱ ᱯᱮᱭᱟ ᱯᱩᱱᱭᱟᱹ ᱯᱩᱛᱷᱤ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ᱮᱱ ᱜᱮ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ᱵ ᱫᱚᱦ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ᱚᱝᱜᱨᱚᱦᱚ ᱨ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ᱟᱹᱜᱩᱭ ᱯᱮ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ᱜᱮ, ᱫᱮᱱ ᱥᱤᱨᱯᱟᱹ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ᱰᱷᱮᱨ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ᱩᱱᱟᱹᱜ, ᱚᱠᱚᱭᱟᱜ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ᱠ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ᱱᱤᱱᱟᱹᱜ,
0: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ᱩᱢᱟᱹᱞ ᱡᱟᱣᱨ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ᱢᱟᱜ ᱟᱸᱥ ᱫᱚ ᱪᱮᱫ?
1: ᱤᱧᱟᱹᱜ ᱟᱸ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ᱡᱮ ᱱᱚᱣᱟ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ᱢᱚᱡᱽ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ᱹᱜᱩᱭ ᱢᱟ, ᱩᱱᱠᱩ ᱜᱟᱶᱛᱟ ᱴᱷᱮᱱ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ᱱᱮᱦᱚᱨ ᱛᱤᱧ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ᱡᱤᱱᱤᱥ ᱱᱤᱛ ᱦᱚᱸ ᱫᱟᱱᱟᱝ ᱨᱮ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ᱥᱮᱫ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ᱟᱹᱜᱩᱭ ᱢᱟ, ᱩᱱᱠᱩ ᱮᱠᱢᱟᱛᱨᱚ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ᱛᱟᱭᱚ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ᱨ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ᱡᱮᱢᱚᱱ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ᱫᱚ 42,000 ᱥᱚᱵᱫᱚ ᱵᱷᱟᱱᱰ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ᱞᱮᱭ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ᱩᱱᱠᱩ ᱦᱚᱛᱮ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ᱚ ᱜᱟᱶ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ᱭ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ᱢᱤᱫᱴᱤᱡ ᱥᱚᱵᱫᱚ, ᱵᱷᱩᱜᱳᱞ ᱥᱮ ᱡᱤᱭᱳᱜᱨᱟᱯᱷ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ᱢᱤᱫᱴᱤᱡ ᱥᱚᱵ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 ᱮᱠᱮᱱ ᱜ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ᱵᱫᱚ ᱵᱷᱟᱱᱰ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ᱚᱢᱟ ᱡᱚᱛᱚ 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ᱨᱮ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ᱡ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ᱝᱞ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ᱤᱭᱟᱹ ᱤᱝᱨᱮᱡᱤ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ᱞᱮᱠ ᱠᱟᱱᱟ,
0: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ᱚᱪ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ᱮᱭᱟ,
1: ᱟᱵᱚ ᱵᱚᱱ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ᱮᱭ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ᱞᱜᱟᱜᱼᱟ ᱯᱟᱞᱮ ᱱᱚᱣᱟᱠᱟᱱᱟ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1: ᱛᱟᱞᱟᱛᱮ
0: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ᱢᱩᱦᱤᱢ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ᱛᱮ ᱛᱚᱨᱟᱣ ᱤᱫ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ᱟᱸᱥ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ᱷᱚᱱ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ᱟᱨᱚ ᱟᱭᱢ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ᱟᱹᱨᱤᱜ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ᱨᱩᱱ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ᱡᱚᱦᱟᱨ
1: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ᱨᱩᱱ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ᱤᱭᱟ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ᱠᱚ ᱛᱟᱯᱮᱠᱤ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2:30 ᱚᱠᱛᱚ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ᱨᱮ ᱯᱷᱟᱥᱴ ᱮᱰ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ᱯᱚᱨᱟ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ᱟᱨᱟᱥᱤᱧ 5:00 ᱚᱠᱛᱚᱨᱮ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ᱭᱟᱱ ᱟᱞᱚᱢ ᱯᱤᱪᱷᱟᱹᱧ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ᱥᱮᱨᱮᱧ ᱵᱮᱜᱚᱨ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ᱷᱟᱨᱥᱴ ᱮᱰ ᱵᱟᱵᱚ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ᱯᱚᱧᱪᱚᱢ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